0: 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
2: 黑总有点过分了啊，说他们是不是绵羊我不知道，反正都可以做成烤全羊。
3: 倒是也没毛病，想吃啥就吃啥呗。
2: 秋脑袋的说，哇，题目上难度了。我把在我旁边熟睡的侄子叫醒，问他都是绵羊吗？他说都是绵羊，所以我选 A。 然后姚蛋蛋说选 B， 不是绵羊，只能说大多数是绵羊。拂晓稻草人说，盘羊是纯野生羊类，特点就是体型大，羊角弯曲，是二级保护动物。赵赵说选 A。 小杨说休年假，这周请假不打卡，批准了。有空主啊深究，比如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们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3: 啊，
2: 然后月薪大概是多少
3: 啊，还能推测出来，
2: 推测出来，对。然后包括就是捋一捋海绵宝宝他们这个动画片里面所有的这些人物逻辑关系，然后比如说汉堡王一个月到底发多少钱工资，还有刚刚你说的可能就类似于这种喜羊羊灰太狼里面的每一个羊的品种哪个更值钱，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去了解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假的，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都是绵羊，但是沸羊羊它算是，它是苏格兰黑脸羊的后代，所以它的品种不一样，它不是绵羊。你答对了吗？

0: 刚刚过去的整个七月，湖南多地降雨，集中供暖咱听过啊。说实话，咱们湖南人也很羡慕，
1: 嗯
0: 啊，咱们这儿没有嘛啊。但集中供冷，你见过没有？
1: 就是有点小众了
0: 啊。你也没见过吧？
1: 太少了
0: 啊！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算啥35度？但是呢，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温度却不到26度，这么神奇吗？
1: 啊，
0: 没有开空调哦，就是台式的、立式的，那个什么中央空调都没开，26度，这份凉意。来自哪儿呢？来自地板底下地暖管里头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里所享受的这一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用的供暖的这个管道网络给用户家庭降温。相关部门表示啊，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大面积推广这种供冷方式。
1: 听明白了啊，同一套管道，冬天供暖，夏天供冷，两个季节都能利用上啊，环保还节能，赶紧推广吧，这玩意儿真是让人羡慕。
0: 但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想到的就是江苏也供暖啊。
1: 他们冬天
0: 江苏也算北方吗？
1: 挺冷啊，他我们觉得他算南方啊，他秦淮以南嘛、
0: 啊。
1: 但是那南京那冬天可老冷了。
0: 他们也供暖，我们为什么不能供？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谢谢蔡球的补充。是的是的，有个动画片的主角是小黑脸羊的，就是那个小羊肖恩。是的是的是的是 的小羊肖恩，就是说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的沸羊羊跟小羊肖恩里面的羊都是一个品种，都是黑脸羊，梦幻联动。

看到这两天啊，咱们群里边不少朋友一直在讨论这个辣椒炒肉这个勾芡的问题啊，不知道各位都怎么看。反正以我观察下来啊，我发现

0: 说我们湖南辣椒炒肉就是这么做的。哎，我也是觉得啊，就是辣椒炒肉这个菜，你要说勾芡，它也没到那种完全不能吃的程度啊。锅边烹圈醋，说不定也确实可能好吃。但这姐妹一下子懵了呀，赶紧找商家去。啊，商家说你找快递公司啊，快递公司说我们查了，那个收件的快递员，咱们不能赌人品，就像你不能因为见过好人，你就半夜给陌生人开门，对吧？所以说啊，这个热搜它也不是危言耸听，这里边全是坑，而且坑坑相扣，环环相连，比密室逃脱都严谨。那商家说了啊，说你找快递公司，快递公司说显示你的订单已揽收。这时候你才明白，取件码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快递界的死亡笔记啊，以为你只是发了一串数字，实际上你是签了一份我同意我的包裹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量子纠缠的协议。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说了，那我不提前给码，快递员非得要怎么办呢？啊，可以先听一听律师怎么说。在法律层面上，快递交接的瞬间风险才会转移，但现在的情况是取件码一旦录入，后台系统就亮起了绿灯啊，你去联系商家退款，商家一看后台说揽收了呀，你找快递去，这时候举证的压力就全到你身上了，你得证明这个码虽然是我发的，但是货我真没给他，这个难度就不亚于让你证明我是我。你费那劲儿，你不如当初多走两步，你下楼把那快递寄走呢。所以说这类血泪的教训啊，总结出了一个生存法则，就是不要提前给取件码，你就把它当成你的银行卡密码啊，当成你手机最后1%的电，把它死死攥在手里。这叫什么呀？这叫仪式感，这是对运费险基本的尊重啊。所以下次快递员再火急火燎的给你打电话问你取件码多少，你就像个霸总一样慢慢悠悠的啊，充满智慧和掌控力的说，咱们当面面谈吧。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中招了，也不要太难过啊，因为至少你获得了丰富的维权经验呢。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报时啊，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

糖醋鱼啊，他得勾芡，咕老肉啊，都得勾芡啊。像我们东北菜啊，东北菜起源于这鲁菜啊，他们这个渊源很深。这鲁菜呢，就讲究这个浓油赤酱，对吧？味道比较醇厚，它得入味儿。就是勾芡呢，就比较常用这个爆芡啊。爆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淀粉啊，得调浓稠一点啊，然后最后你把这个芡淋在锅边上，大火收汁儿，十秒之内你得出锅。这是我们鲁菜啊。然后川菜那边呢，这麻辣鲜香啊，它层次得丰富啊。比如说这个爆炒腰花，它就属于是爆芡。那麻婆豆腐那种呢，它就是一点一点往里边勾这个薄芡啊，让你这个豆腐啊，这个菜啊显得轻薄透亮啊，不会感觉黏腻，它也不抢味儿。因为再往南走啊，到了这个广东啊，人家那边做粤菜啊，粤菜那边有一个叫法叫玻璃芡啊，就玻璃芡啊，薄薄的一层啊，比如说做的那个

近日啊，陕西文旅部门遭到了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啊，对方的核心诉求是，竟然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啊，不少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平台上接触到相关言论之后，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唐朝可移动文物高达342万多件，占全国总量的6.25%。从陕西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金银器，到锁阳城遗址保存完好的唐代古城形制，再到晋阳古城这一世界唯一可以完整展示唐代都城布局的大型文化遗址，每一处遗存都是唐代真实存在的铁证。虚无主义者无视一切考古实证，一切史料记载，仅凭主观臆造大肆鼓吹，妄图让我们民族失去完整的历史依托和稳固的文化根基，这股歪风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说一说什么呢？关于这个这两年也是哈，伴随着像露营啊这一些这个新兴的休闲方式，再一次回温升起的叫做钓鱼啊，或者说是垂钓。爱垂钓的人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痴迷啊。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可能是这两年才忽然之间发现了，哎，这一类这个休闲活动的一些魅力所在。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是别再高价求了，有20多本书再版了。我们从里面挑出5本来和您看一看这些再版的经典书籍。那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说一说今天要来围绕着这个渔具啊这一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老的海洋文化，或者说滨海文化。生活在海边的人一定会对这个话题会非常的敏感啊，生活在内陆城市的我们当然也会非常好奇古老的海滨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呢。
1: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

0: 向文明的某种精神。
1: 列传第一是舟楫，讲的是渔民打鱼的小船，这也是上演海上故事的一方舞台。
0: 在东部沿海的古老渔村里面啊，总会有一些渔民坚守着某一些这种神秘的习俗。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出海渔船的船头

0: 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
2: 我们都知道船啊，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它都是海上文明上演的一方舞台。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船，那它也只是个工具而已。渔民们要活着啊，就离不开生计，而海上生计自然是少不了捕鱼的渔具啊，比如说网谷。
1: 我国东部沿海的很多地区都有一个传统，渔民打鱼收获归来之后，要在水上举行围网仪式，渔民们要将船移动到距离海岸不远的浅滩上，然后回到船上拉起渔网，模仿围网捕捞的样子。其中船老大会站在渔网环绕的中央位置，接下来他会左冲右撞试图突围，但总被挡了回去。船老大往往是全船经验最丰富的打鱼人，但无论附近围观的人们多么努力地呐喊加油，船老大们在这类仪式中从来没有成功突围过。
2: 为什么从来没有成功突围过呢？啊，这只是一种仪式感。那这个时候呢，老渔人就会为你来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缘由。围网捕捞啊，是一个需要两条船协作的活儿。第一条船呢，牵引着网啊，牵引着网的一端就在海里面去抛一根细绳，细绳上密密麻麻都是鱼钩和鱼饵，哇，一下子就封锁住了海面，就渔民们就等着这过一天鱼儿们愿者上钩。所以古人常说愿者上钩，但是垂钓运动啊，或者垂钓休闲活动，从来都不是钓鱼那么简单。就鱼钩这个物件啊，钓鱼这个动作，它的背后其实自古以来被古人们暗示着很多的魅力才华，什么待价而沽、隐于尘世啊，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垂钓的这些含义，正是由古代啊生活在海洋边的这些渔民文化开始注入的。
1: 传说中的著名垂钓者往往是披着普通劳动者外衣的治国能手，除了我们熟悉的姜子牙以外，书中提到了詹和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战国道家代表作《列子》。
2: 相传呢，这詹和是谁呢？他是一个特别擅长钓鱼的人，就他呀，也不用什么很出众的装备啊，就带一个非常细小的竹子，哎，做成竹竿，用蚕丝做成了这个钓线，然后啊，把草木茎叶上的那种小刺儿啊，当做这个钓钩，再把一粒米分成两半来做鱼饵。垂钓的时候呢，他不在池边或者是那种非常平缓的河边，他干嘛？他就选择那种水流湍急的百丈深渊。尽管如此啊，他还是能钓到满满一车的鱼。所以后来楚王听说了他的故事，就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啊，说要跟他请教一下这钓鱼的心得。这个詹和呢回答说，他的秘诀就是心平气和。啊，紧接着他呢还不忘借话茬开始呢这个教楚王做事哈、啊，指点楚王说，你治国啊也要像我钓鱼一样，举重若轻，切不可浮躁。当然除了愿者上钩啊，其实呢这个垂钓或许还是一种展示权力的方式。啊，比如说在古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开始四处巡游，东巡的时候呢抵达了今天的山东半岛。你要知道在秦始皇的时代啊，这个地方已经是东方的极限了，再向东便是日出的大海。于是呢秦始皇命人在这里筑起高台，自己呢登上了这个垂钓台，以展示空前的功业。
1: 网谷和钓钩，一个热烈粗犷，一个隐晦深沉。除了这两者，有的捕鱼工具要可爱一些，例如龙壶，这是一种诱捕工具，主要是用来捕获像蟹、海螺这样的浅滩生物。
2: 在咱们中国古代啊，非常古老的食用蟹的方式，比如说《周礼》当中，那个时候就已经记载了。啊，东方沿海地区会向周王室来进贡，叫什么呢？叫蟹须。啊，作者说这可能就是古代的一种蟹酱。之后历代呢，不少住在中原的皇帝都非常喜欢吃这种来自于海上的美味。 但是很多书里面只告诉

怎么去这个烹煮蟹啊，如何品尝蟹，很少有人告诉你这蟹是怎么捕捞上来的。捕蟹呢，它需要用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龙壶啊，名字呢就叫做蟹笼。这种渔具外形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普通的竹笼子，但是却巧舌机关啊，入口处呢它有一个这个细竹片制成的倒刺儿，顺茬可以进，但你逆着出来那就不行了。除了这个龙口的倒刺，编制这个蟹笼它本来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你又不能太紧啊，否则这螃蟹进不去，你也不能太松，不然的话它太容易逃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龙壶类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作叫做不务正业，所以呢写的这个人呢也羞于提起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啊，类似于网名一样，叫做枕鱼斋主人啊。他是以这个人的名字开始写东西。
1: 尽管他不耻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心血与才华。这本《广鱼剧图谱传》包罗万象，有作者的亲历见闻，也收入了野史传闻，还有他出生渔民家庭所掌握的技艺详解。可以说他把自己当初考科举的那段执拗劲儿全都寄托在了《广鱼剧图谱传》的编写上。那么回来今天这本书，它与100多年前的《广鱼剧图谱传》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实今天的这本书应该算是古书的一部传承啊，作者说书是根据这个枕鱼斋主人的那本书他的手稿扩写而来，可是在我们看来啊，其实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这么简单。作者他也根据自己多年行走渔村的经历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并且呢把现代的海洋科学和渔具学的知识对书中来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考证和诠释，就好像你把它当做海洋博物馆里面专门修复文物的那个师傅一样啊，他呢不是像匠人一样在赶活，而是非常细致的去帮你还原某一个失落的记忆。所以看这本书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于很多故事啊，你可以把古代现代进行一个结合。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开头我们讲到啊，说沪这个字，上海的简称啊，这个字怎么来的呢？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说它呢在古代的古语当中啊，它呢就跟捕鱼有关，海洋生活有关。结尾呢，我们再来给你讲一个地名，就是汕头的汕啊，汕尾的汕。这个字其实跟沪比较类似，都是三点水旁。这个汕呢，其实在古语当中也是一种古老的渔具，它呢是一种有那种提线的抄网。
2: 我帮您把谈成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周云鹏的一首《王刚》，编曲是周云鹏，但是词曲是小何。这是小何在2016年出版的这个合集，叫做《音乐肖像》，每首歌都是关于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周云鹏来演唱这一首《王刚》呢，风格也是颇为的适合妥帖。

王老师有个侄子叫王明池，在他星期天的日记里没有爸爸妈妈，只有爷爷奶奶和电视机、县城里的糖果和叔叔的乒乓球，卷生卷死的这个成绩或者是升学率的比拼。但是对于王老师来说，这样的风平浪静他似乎也不想就这样的过一辈子，但是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然后歌词到了下一个小节，突然出现了我们，前面的写法都是旁观式的，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我，这个我是谁呢？说故事的人突然出现在了故事当中，就像是模糊了这个虚实的界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这原本也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瞬间，可是后面却补了一句，也许她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长大之后自己生活，可能才意识到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有妈妈一遍遍地叫我们起床了。

0: 戴上名指，带上你的好姑娘，记下这一天，2020年1月27。
1: 让我们十年之后在影上再见吧，就算那时候已经没有了绿瓦红窗，如你所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让我们一起畅谈那十年沉梦，带上名尺，带上你的好姑娘，记下这一天，2020年1月27。唱的这两段歌里面的这个我，或许应该是王老师的同辈，是彼此可以谈心的朋友，也或许是小何作为音乐肖像的发起人，作为创作者，他观察王老师的生活写出了这首歌，那两个人也成为了很特殊的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们相约十年后再见。那音乐肖像是2010年的一个策划，当时小何是一年12个月，每个月跟一名普通人生活一天，并且为他创作一首歌，每首歌的歌名就是人物的名字。一年下来，他就有了关于12个人物的12首歌，就像是12幅音乐肖像。所以在2010年相约十年后，也就是2020年。他邀请王老师在十年后再见面，要带上侄子王明池，也带上身边的好姑娘，大家相谈甚欢。

最后这一段其实在整首歌的一开始就出现过了，只不过开头部分呢它更像是一个远远的伴唱，到这里才是更为明确清晰的呈现出来。巴黎、北京、大王台子村的田野，他们都像海洋一样。

0: 这三个地方之间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关联，那至少巴黎跟北京都是国际知名的大都市，他们的广阔是当然的，是确定的。但是在这里他说，大王台子村的田野也像海洋一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说
1: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3: 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不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朋友曾经都留言说过特别的喜欢刚刚粤语系的这个片头，我们也是从光阴的故事那个时期开始，然后一直用到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舍不得去更换。小朋友的声音呢，他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纯真总是会让人嘴角上扬。同时呢，那些我们熟悉的不得了的经典，如果不是被小朋友的声音轻轻地唱出来，似乎他们唱什么都不那么的重要了。声音里面的那一种天性里的可爱，那个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0: 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充分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他们都不算是完全专职的歌手。首先，这是周音，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霞仙子曾经也发过专辑，这首歌叫做《追梦》，翻唱自旧上海时期白光的一首《魂萦旧梦》。有不少像这样的老歌，多年之后填上了粤语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就好像是看到熟悉的歌曲，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人都知道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其实这首歌的原创另有其人，叫做李炳文。我们曾经提到过台湾地区7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当时这一场民歌听到李炳文原版的这首《昨夜的渡轮上》。李炳文跟大多数城市民歌时期的民歌手一样，当这样的一个风潮散去，他也渐渐地淡出歌坛。那么接下来这一位郭晓玲，知道他的人也不太多了。当年他跟陈百强参加同一个电子琴比赛出道，那么那个比赛呢是分成少年组、成年组，陈百强是少年组的亚军，那么郭晓玲则是成年组的冠军。可是他吸引到的目光却没有那么的多，在发过了一些创面之后，他就专注于幕后创作跟监制，比如说这个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就是他的创作。今天推荐给你他这首《梦中见》。

0: 教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眼下正值暑假，跨境界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位名字有点陌生的歌手郭晓玲，雨字头下面加一个树林的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蓝奕邦呢，他曾经也翻唱过刚刚郭晓玲的那首《梦中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蓝奕邦这首《快乐王子》，这首歌呢也是吴彦祖主演、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快乐王子》的主题曲。那林奕华导演的另一部剧《半生缘》里面的音乐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都是蓝奕邦的创作。

中间它的版本呢就翻创出了一种电子的味道。那虽然郭晓玲这个名字大众并不熟悉，可是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它却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存在。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位容祖儿，他曾经就说过他最想要合作演唱会的音乐人就是郭晓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容祖儿这一首《搜神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

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挪了一部分存款来当做我的享受基金。比如我喜欢的球鞋终于收入囊中，舍不得报名的那个画室呢，也开始去报名上课。这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让我感觉焕然一新，体会到久违的活力和希望。那一刻就会有阳光照进你的生活。

关于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作为爱自己的首要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位叫做镜子的朋友跟我说，30岁之后呢，我开始学会真正的好好生活，以前拿来醉生梦死的钱，现在都花在了一些提高生活质量身体保养的消费上，比如小家电啊，推拿，还有调理中药等等。当我去满足心理和身体真正诉求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比过去漫无目的的消费娱乐更大的慰藉和快乐。有人可能会笑称这是年纪大了的一个表现吧，开始去做调理和身体的保养，而不是全花在酒精跟喧嚣的娱乐上。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朋友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把获得快乐的兴趣点做了小小的改变和转移。如果你在生活里醉生梦死越来越无法带给你快乐的话，不如转而向内寻找。我觉得终其一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是人快乐的基础。加油耶，今天跟你说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以及应该如何做。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我们在前面讲到了第一点，要在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来跟你说说第二点，某种意义上关心自我的感受，远离让自己痛苦的人跟事，也是我们需要狠狠心对自己做的。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害怕冲突，或者出于某种好人心态心生，有的时候甚至你的这种自我压抑都是不自觉的，因为有很多人从小到大可能就已经习惯了要接受他人的期许，不拒绝他人的要求。因为常常提出这些要求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亲近的人、好的朋友，你确实有的时候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拒绝的失望的样子。可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带给你快乐？假如你是真正的爱自己，我觉得要从自我的内心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一旦你是压抑去做的妥协，完成的工作，完成的事情，你不会得到终极的快乐，你到最后可能会生一些怨怼，可是那不是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所以如果要把事做好，人也快乐，去选或者给你做的事情找一个能够取悦你自己的理由。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充分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
4: 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5: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4: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5: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

0: 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

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0: 又开吃喽！那今天呢，叶飞来到了香食酒楼。那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香食酒楼的主理人苏总。请苏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1: 大家好。
2: 我辣的受不了，一口牙齿咬下去的时候，它很好的就是通过牙齿的缝隙一下子剥离开来，它不会有任何的其他斤斤扯扯拉扯。
0: 当然了，今天吃的这么开心，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七零小酱酒交到了苏总这个好朋友，
3: 也辛苦了亚飞老师。

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开启一个跟着湘超吃湖南系列。上周我们说的是永州啊，对不对？说的是永州。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上周日，株洲。

吧，好像是吧，啊、哦，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其实是能回本的，所以又来了满满的人气和回头客，又拓新客的同时，又可以把新客立刻转换为老客，所以它真的是这一招的营销模式非常非常之厉害。但是它是不起眼的小门店啊、哦，大店可能不能这样玩了啊啊、哦哦，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大家有机会去吃吃啊，嗯，就叫铁锅鸡，就叫铁锅鸡啊、哦，大家去搜吧，德思勤那边。啊，就那个去自己看啊，说说看。好了，今天赶紧回到刚刚岔开了一个话题啊，回到我们的主题啊，聊株洲啊，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来到了株洲啊，株洲好吃的很多啊，哎，好吃的很多。那首先我们重点来就要说说这一家，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豆花馆。它在天元区啊，是30年的老牌的土菜馆了。不要被这个豆花馆的这三个字迷惑、啊、它不是只卖豆花哦，它只是叫这个名字而已。可能30年前它只是豆花发家的啊，但是它现在是一个土菜馆啊，土菜的这个门店。它在199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店了，是株洲河西的元老级的家常的菜馆。那很多株洲的本地人啊，从小吃到大。那这个店名呢特别容易让人家误会啊，主打豆花，实际上呢是专注于啊悠闲风味的苍蝇老店。哎，不靠营销，靠的是邻里街坊口口相传，三十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

0: 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

多人聚餐直接安排大份。哎，这个是他们的招牌，绝对的招牌，叫做红烧黑山羊，大家可以去尝尝看。另外一个好吃的呢，就是他们的绝味鸡爪。哎，这是门店爆款的凉菜煎热餐啊，不管是正餐呢还是夜宵啊，不是说吗，它中午的时候是正餐，晚上的时候就会变成夜宵啊。鸡爪呢是经过长时间的卤制啊，胶质满满啊，也是软糯脱骨的这个状态，辅以秘制的剁辣椒的酱汁去浸泡它，聪明吧。要想让它入味，又不是只是里面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鸡爪呢是里面是那种没浸到，嗯，它就是原味儿，它只是包香也很充足。哎，他们说这个红烧黑山羊味道稳定，哎，不会说今天是这个味道，明天是那个味道啊，这个厨师太不靠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很稳定。他说每次带外地的朋友过来，一定会点这道菜，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啊。啊，晚上的时候江景座椅旁边的晚风风景啊都是绝美的，很舒服。这是他们选择到去这个西江红宴请的原因，环境很好，而且又有本地的一些特色在啊，出品也较稳定，这就是大的连锁店带来的一个独特的感受啊。就是虽然小店呢有小店的市井烟火气，但是呢大店还是比较拿得出手的啊，他做的人也多一些啊，吃的菜品也多一些啊，不会大概率踩雷。这是很多宴请的一些朋友招待外面来的朋友们选择这样子店的一个首选的原因啊。好，还有朋友在说啊，他们家的口味啊包容性非常非常的强，可以灵活的调整啊，同行者又不吃辣的，哎，也可以找到合适的菜品，上菜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稳定的啊，服务能够及时的响应，20多年老店品控一直都很在线。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河鲜啊品类很丰富啊，鱼也很新鲜，没有土腥味，分量特别实在，人均70-80左右，吃得很好啦。沿江这个地段，这个性价比其实是蛮难得的啊。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家店啊，在株洲的这个天元区的这个西江红啊，应该是很多朋友们会选择去那边宴请啊，或者是去吃吃看的一个首选啊。区别于市井烟火，它呢。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

0: 简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

这件衣服太不好看了，只有瘦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这样的标准之下去运动和健身，那么前者会让你有一种自发的快乐，后者只有一种迫于要求压力之下的行动的改变而已。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映照。他说，我之前一直疯狂的存钱，疫情改变了我的想法，说如果明天不一定都会到来，那我存这么多钱，这一切是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挪了一部分存款来当做我的享受基金，比如我喜欢的球鞋终于收入囊中，舍不得报名的那个画室呢，也开始去报名上课。这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让我感觉焕然一新，体会到久违的活力和希望，那一刻就会有阳光照进你的生活。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10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

0: 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我们在前面讲到了第一点，要在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来跟你说说第二点，某种意义上关心自我的感受，远离让自己痛苦的人跟事，也是我们需要狠狠心对自己做的。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害怕冲突，或者出于某种好人心态，会不自觉地进入到一种讨好模式，那就是会做一些违背自我意愿的行为，或者是强迫自己持续地承受痛苦。这个状态呢，看起来维系了友善的形象，包括一种和谐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以回避和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基础的。所以长久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自我损耗。而真正的爱自己，是你接受到内心说我不想去，或者是我不想要的这个信号之后，能够果断地付诸行动。在你觉得不愉快的时候，你要说 no， 在痛苦的时候要及时地抽离。不仅会主动观察自己的感受，也能够关心和照顾好它，能够让自己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中。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必讨好谁，因为讨好所换来的永远只是短暂跟一时的妥协或者是结果，长此以往仍然不是健康的关系。

七月留言说，我曾经被前任折磨到无法正常生活，他出轨然后要求我原谅，冷暴力然后又买礼物补偿我。我也曾经尝试分手，但是他会不断的纠缠。我下决心离开这段浩劫的关系，我想这是我学会爱自己的第一步，我也终于可以从绝望的深渊里慢慢走出来。现在我过得很好，我很感谢自己放过了自己。谢谢七月的留言。你看，很多时候不是生活和他人不能放过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放过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生活是绝对可信的，就像那句经典的名言，真正的英雄是当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有勇气热爱它，拥抱它。人也是这样，你看到自己的局限，但是你愿意接受并且不断地拓宽它的边界。

David 说，刚毕业的时候啊，我会跟一份工作死磕很久，不肯认输。反而是年纪大一点之后呢，手里的项目说放就放，工作说辞就辞，倒也不是对自我的妥协跟放纵，而是对自己的能力和需求有清晰的认知之后，可以做出的更负责任的

决策。人不能不上进，但也没有必要太逼着自己。 David 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他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他说他35岁，可能如果在我们看新闻的话呢，有些大厂在裁员的时候，可能35岁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分界线了。但人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有可能存在的对于青年后期接近中年的不美好而心生焦虑呢？如果你能够认知到自己的长板，在你所擅长这个范围之内做评估跟考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我们也许就不必为正在发生的现实而焦虑。我们无法把握外部世界，唯一能做好的只有自己。

0: 说到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第三点是看到自我局限的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而第四点有点相同，就是能够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原谅自己。我想爱自己的人都有能力接受过去犯下的错误，至少不会否认过去或者一直沉浸在自我悔恨和惩罚当中。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过失，客观地去看待这些东西在生命里存在的意义，并且从中汲取养分，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避免重蹈覆辙。小光说，我曾经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逼得前任离开，
1: 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眼下正值暑假，跨境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

在大王台子村的某个地方，在一个叫王刚家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王刚，他叫王老师。这个侄子应该就是出走的哥哥的儿子吧。孩子的妈妈或许也离开了，因为在这个孩子的日记里面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年纪应该还很小，所以这个日记可能也不是他主动想写的，或许是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他日记里面并没有写说我想爸爸妈妈，我很孤独。那他这个歌词是很旁观的角度，就是去呈现事实。他日记里面没有写到爸爸妈妈，他只写到了爷爷奶奶、电视机、糖果，还有跟叔叔的乒乓球比赛。这个叔叔应该就是王老师了，相当于叔叔在无形当中成为了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男性角色。

两年之后在影上再见吧。就算那时候已经没有了绿瓦红窗，如你所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让我们一起畅谈那十年沉梦，带上名尺，带上你的好姑娘，记下这一天，2020年1月27。唱了这两段歌里面的这个我，或许应该是王老师的同辈，是彼此可以谈心的朋友，也或许是小何作为音乐肖像的发起人，作为创作者，他观察王老师的生活写出了这首歌，那两个人也成为了很特殊的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们相约十年后再见。那音乐肖像是2010年的一个策划，当时小何是一年12个月，每个月跟一名普通人生活一天，并且为他创作一首歌，每首歌的歌名就是人物的名字。一年下来，他就有了关于12个人物的12首歌，就像是12幅音乐肖像。所以在2010年相约十年后，也就是2020年。他邀请王老师在十年后再见面，要带上侄子王明池，也带上身边的好姑娘，大家相谈甚欢。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

0: 盛年，丽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

放眼光无影的云像，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风

0: 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 L E V E N。

我想这样回归内心安静的作品，同时呢也很欣赏他其他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曲风，比如说刚我们说到他翻唱郭晓玲的《梦中见》，他的版本呢就翻唱出了一种电子的味道。那虽然郭晓玲这个名字大众并不熟悉，可是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她却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存在。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位容祖儿，她曾经就说过，她最想要合作演唱会的音乐人就是郭晓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容祖儿这一首《搜神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明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
3: 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

0: 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亲近的人、好的朋友，你确实有的时候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拒绝的失望的样子。可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带给你快乐？假如你是真正的爱自己，我觉得要从自我的内心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一旦你是压抑去做的妥协，完成的工作，完成的事情，你不会得到终极的快乐，你到最后可能会生一些怨怼，可是那不是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所以如果要把事做好，人也快乐，去选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或者给你做的事情找一个能够取悦你自己的理由。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讨论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又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当然你曾经觉得你有好好的回到自己内心做决定跟享受人生的话，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在家人有约的节目平台后台分享属于你的人生变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自信跟勇气，虽然他那么的普通，可是这样的人往往他也设立了一个边界，或者带给他人一个印象，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态度是不容置疑、不可小觑的。在整个社会层面，大的概率来说，

0: 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终于下课啦，作业。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除了快递收发、日用物资配送，流动供销服务车的服务范围还涵盖了农资配送、农副产品收购等多元服务。春耕时节，它运送化肥种子、农耕器械，助力农户春耕生产。日常时段，它上门回收村民家中的土鸡蛋、干菜、土特产，帮助农副产品走出大山。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服务车还提供点对点专属上门服务，一通电话、一条诉求，服务直达家门，实现便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耒阳市供销合作联合社理事会主任谭海彪：
1: 各建业、县级、汽配中心、小店、中转站、村级服务等三级服务网络，搭配邮通更新服务贴与数字平台，无缝衔接，实现农民在家下单、贴样、载图、解读、数据、载源分析。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湖南省现代农业麓山新谷概念验证中心在岳麓山实验室揭牌。该中心致力于概念验证，让新种子、新技术小规模先行试跑，提前踩坑、提前优化，帮助科技成果跨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道门槛，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0: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录取工作已于7月31号顺利结束，共计录取新生24.79万人，不包含本科提前批录取人数。专科批次录取从8月1号开始，将于8月16号结束。
2: 长沙市8月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开班计划已发布，本期计划开班57个，包含电工、焊工、叉车司机、养老护理员、咖啡师、育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等多个爆火职业工种，

0: 日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0: 工信部近日发布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0: 见吗？
1: 嗯，过程是咋的呢？
0: 就是谁也不会，你打开邮箱，你给地址输进去啊，你要发文件呢，你要发什么话，你给整上去，我点发送得了吗？
1: 那我再问一遍，你会给上司、给甲方、给对接公司同事、给供应商、给导师发正式邮件吗？
0: 正式邮件啊？
1: 对，
0: 里边附上我电话号，让他给我打电话得了。

0: 来排列。
1: 嗯，
0: 同级别的那就得按照跟这个邮件内容的关联度来排列，你要顺序也很重要，朋友们。
1: 是的，那要是没搞清楚区别呢，你就把这个抄送当密送用了。啊，就等于把所有收件人的这个邮箱地址当众公开。
0: 嗯，
1: 啊，你轻则让人吐槽，你重点的，你人可能收拾你啊。
0: 是啊，所以这个有好多人可能都没怎么注意过吧。那至于附件和回复的血泪教训，那就更多了。比如说邮件忘了上传，或者传了命名不对，对方看不懂，或者那附件格式不对，对方收到打不开。啊，还有回复邮件的时候，不能只回复一句“收到”，好的。
1: 嗯，
0: 那你是在群里回的信息，不是在邮件里回的信息。老师讲得很直接到位啊，邮件不是即时聊天，它是带存档功能的正式承诺，每一封都关乎我们的职场形象。
1: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写一封得体的邮件呢？我帮大伙儿画了几个重点，看能不能帮到你啊。首先，邮件主题啊，要像新闻标题。
0: 哎，这掉我们饭碗里了。
1: 哎。用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格式，
0: 几个 W 来着？
1: 5WEH 是吧？ 啊，就比如说，
0: 很让人羡慕了。天哪，如果你的笔友还是其他城市，甚至是其他省份的，我天哪！
1: 我天哪，这不得上英语课本啊？这
0: 大家都羡慕疯，我觉得哇，你怎么交到这样的笔友的
1: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吃了吗您呢？一听就京津冀的，
0: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等信呐、啊，等人家回信呐、啊，那个过程当中，哎，特别特别的让人期待啊，而且还会买好多好看的信纸，
1: 哎，是
0: 信封，贴好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1: 我这时代距离我那儿也是稍微有点距离，
0: 有点距离啊。
1: 我们那时候已经不怎么写信，都是用 QQ 了。
0: 对，你们那时候就是加 QQ 好友，到 Q 对方的 QQ 空间啊点赞。
1: 对，俩人有矛盾不服的话，咱就上 QQ 堂啊，上旁边卡丁车决一死战。
0: 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以彩判回彩。
1: 哎呀哈！
0: 天哪，太暴露年龄了。
1: 太古老。
0: 再看看哈，微信平台上。峰哥说了，确实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开始把邮件当作微信用了，这就是不对的。老西瓜说，说来也惭愧，小学就学过，基本上全都忘光了。确实是，今天咱呢开了这个头啊，大家如果这个闲暇时间啊有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邮件的规范礼仪咱再查漏补缺一下，以后肯定用得上。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再精进。

0: 代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黄花梨漏雕捕鱼图。

0: 沙的天是真的很美。李诞还是谁说的？我记得
1: 李诞
0: 啊，
1: 他说我给你们推一个那个小众的啥、啊，那个落日非常好看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说的就是长沙，又说长沙又好吃，然后天空又很美。
1: 是，
0: 那确实也是呢。
1: 表示哎，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啊。
0: 你说你最基本的一点，你比如说我现在要来咱们台里求职，我在我的简历底下，我的简历的文件名，我要把它命名成金陵求职方向主持人、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才对嘛，你不然就是说简历，个人简历。你说
1: 对啊，我知道你要干啥呀你
0: 啊。往前走不回头说，邮件格式和称呼往往是职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沙卡说，很多职场新人第一封邮件都像在写微信聊天对话，有的从投简历开始就不注重这方面的规范，确实是。兔子不乖，想要被尊重，先得学会尊重别人。邮件虽然是小事，但是却能见真章。严蹦蹦，其实我觉得就是懒，图自己方便快捷，没有考虑到收件人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明白，还是从态度上面不够重视，有这个可能性。反正设身处地的想吧，咱是收件人，咱收到一份这个不明所以的乱七八糟的那个邮件，那是个啥感受嘛？其实你其实就能够类比得到结果了。所以我说呀，不管是职场上你是自己这个写邮件，还是说进行沟通，或者是你求职的时候写简历，你就得踏踏实实，你就得从源头开始到最后一个步骤，全部都是你自己层层把关。就像我们远古农场的一样，它这个米呀、啊，从一开始啊育种到加工，就是育种啊，到种到地里啊，到培育整个种植啊，到最后出来的这个米之后加工啊，全程都自主把控。你说是不是？你对它你就很放心。